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1: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已经启动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1: 按照成品油调价的时间表来看，7月17号的24时，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呢将会迎来新一轮的调整时间点。机构跟踪的最新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的状况预测数据显示，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幅度是远超每吨50元的调整红线要求，因此呢，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大概率会迎来上调，这是今年以来第9次上调。
0: 16号开始，我国正式进入到2026年的7上8下防汛关键期。7下8上防汛关键期啊，那根据预测呢，今年的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会出现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的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的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是面临严峻考验。
1: 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呢，高职专科专业呢有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和20个专业类。
0: 南昌市近日印发《南昌市机动车停放管理工作方案》，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停车问题，推出13项重点工作任务。全方位补齐停车资源短板，提升城市静态交通精细化管理水平。方案提出，7月至12月底将按照科学测算、突出重点、合理分配原则，制定各县区年度停车场建设计划，并推进实施。明确在停车资源矛盾突出的点段，通过加快停车设施供给，盘活住宅小区闲置车位和土储闲置用地，开放单位内部停车设施等综合方式，新增6万个停车泊位。
1: 经过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呢，已经有包括广东、湖北、贵州、云南以及海南澄迈县、西藏拉萨市、江苏淮安市、福建晋江市、新疆乌鲁木齐市等超过20个省份以及城市出台了购房的补贴政策。
0: 根据麦克斯研究院公布的202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25届本科毕业生的平均月收入呢为6434元。麦克斯的数据显示，2025届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后从事的主要职业类别当中，月收入较高的电器电子不包括计算机呢是7625元，计算机与数据处理是7582元，互联网开发及应用是7314元，位居前三位。
1: 16号，国际权威咨询机构 IDC 发布2025年中国 AI 编程市场份额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 AI 编程市场规模呢是3.99亿元人民币，预计到2026年底将快速增长至11.73亿元人民币。
0: 台积电第二季度净利润达到7066亿新台币，同比增长77.4%。市场预期为6237.3亿新台币，台积电的第二季度毛利率呢是67.7%，市场预估是67.1%。 以美元计算，台积电第二季度的营收是达到了402亿美元，同比增长33.7%，环比增长12%。
1: 7月16号 ，OPPO 方面确认了子品牌全球战略策略，未来 Realme 新品呢将会聚焦海外市场，在中国市场呢暂停产品的更新。一加主力发展中国市场，暂停在欧洲和北美发布新品。此外呢，一加在印度市场的产品更新保持不变。Realme 和一加新品未来都会聚焦游戏和性能赛道。
0: 7月16号，领跑全新 B 系列正式上市，全新的B10 定位呢是纯电紧凑型 SUV， 那全系呢都是标配高通的8295芯片，全域800伏的碳化硅高压系统加3C 快充等等。其中的新款的 B01 共推出了5款车型，售价是9.58到11.98万元。新款的 B10 呢是推出了5款车型，售价是9.98到12.58万元。
1: 7月16号，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在湖南长沙展开正赛的争夺。那在昨天晚上结束的16分之1男双决赛当中，马龙和许昕以3-0战胜了蔡顺航，延伸顺利的晋级16强。
0: 好，这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1: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0: 接下来进入到财经灵感。
2: 财经灵感，
1: 那其实呢，在这个3000年前啊，就是有一个这个像比如说焚香点茶这样的一个方式，都会用到一个东西，就是线香。但是现在的话呢，就是虽然说它经过了这个3000多年的发展，这几年的话，线香反而也成为了就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种小众的一个生意了。
0: 确实可以吧，因为之前的时候有感受过。
1: 对，宇哥其实也好像还挺喜欢线香的。
0: 倒也没有，就是这个东西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是我有一个室友，他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的话呢，他在他闲的时候就点一根这个，然后的话呢再用他那哈曼顿的音响放首歌。
1: 这么高级啊，你们这宿舍啥水平呢？
0: 他那个
1: 啥条件、
0: 他那音响当然因为他本身是后面是做音响工程师，然后的话呢、他自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他在当时呢，他就特别喜欢营造这样的一种氛围去感受，然后自己倒个茶喝呀怎么样的。哎，那时候感觉好像这种方式的话呢，在某种情况之下让你的心情好像似乎会变得有点不一样。
1: 对，而且整体感觉还挺小资的。
0: 那个时候没有这样感觉、那时候就感觉挺安静的。
1: 然后就是这种，为什么说我们说线香最近还比较火呢？就是就基本上很多的一些品牌他们都在做这个线香，而且就是以前我们可能就是比较多用到的香氛是什么呢？是香水，或者说是那种扩香石，对吧？滴点那个精油上去，要么就是那种就是香薰蜡烛，或者是说那种水。这个
0: 也很好用，
1: 也还不错，留香蛮持久的。然后就最近这几年的话，嗅觉经济也是蓬勃发展。然后因为大家都在这个都市生活嘛，就想说为了这种放松一下，或者说去这种氛围感啊，还有家居的仪式感去付费。然后呢，中式线香它契合了我们现在的人就是想这种轻治愈、慢生活、低负担的一个消费诉求。因为其实线香我觉得它价格还比较好吧，现在基本上的话呢也不会特别的贵，
0: 它相对于香水来说的话呢，其实是便宜很多的。
1: 对对对，而且它的这个因为你香水你买了是一整瓶放在那儿嘛，但是线香一根它其实是会给你有个预设，我就用这半炷香的时间来放松一下。
0: 对
1: 啊，一炷香哈、就这种，而且它就是用起来的话，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它不像香水一样，你就一次可能你就要买很多，就是它可能一瓶用完，你可以现在有很多出了这种就是混搭的口味香味，就是你可以就是比如说你一次性去体验到它这个品牌这个系列当中不同的味道。
0: 其实线香来讲的话呢，它最好的一个点就是它的这种仪式感。
1: 对，
0: 在某种程度上呢，比你说喷香水，或者说你用这种
1: 家里面的一种香薰，
0: 对其他的东西的话呢，其实这种仪式感会更强。而且它的留香怎么讲呢？它不是说这个香你喷在这儿的话呢，它在空气当中的沉淀的时间会非常非常久。
1: 我觉得它是点完之后的那一天会更好闻。
0: 它点完之后的话呢，我其实感觉是稍微沉淀一点点之后的话，它会慢慢的散发掉。而且这个散发的一个过程的话呢，就是在你家里边这种留香的感觉，你其实是一种舒适感。
1: 对，挺治愈的。
0: 它和我觉得香水对我来说感觉就是它后调的话呢，其实有的时候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香型嘛，总感觉有一点闻起来工业品嘛。
1: 而且就是可能对于像宇哥这种精致的啾啾男孩来讲哈，你让他们喷香水他可能又觉得是不是有点这个感觉有点别扭。但是如果
0: 我只会喷六神
1: 但如果说你用到这个中式的这种线香来说的话，它可能会慢慢的就附着在你的这个衣服上，或者你整个的这个空间当中有这样一个比较舒适治愈的这种香味，也是我们比较中式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就感觉起来我觉得宇哥他们的一个选择可能会就是首选会是

0: 用线香或者说去闻香，他们也大多会选择这种比较舒适的这种味道。
1: 木质香嘛，有好多的时候。
0: 对，而且就是很多时候的话，不仅仅是在我们的这个家里面，包括办公的场景，可能有一些人也会就是用到一个线香。
1: 对，
0: 就在这个浮躁的这个快节奏工作当中啊、可能用线香来调节一下大家的这种工作的这种环境和氛围以及这种情绪。
1: 但是跟大家

0: 好。我第一次点的时候，我是拿了一个空的那个铁的那个饼干盒给它装着，
1: 你就跟点蚊香一样的
0: 啊，对，
1: 给它嵌那儿。
0: 对，但是咱们稍微再加点仪式感的话，可以给它做一个再准备一个香托吧，而且的话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数据上来讲哈，线上的这个电商渠道的话，在过去一年也成为了这个中式线香一个核心的增长引擎，特别是礼赠场景下哈，在今年六月的话，淘系平台创意礼品的这个行业下，线香类的产品销量同比增长超过了这个200%，单月的销售额同比增幅也是突破了100%。
1: 其实也就说明，就线下的这种情绪消费的崛起呢，大家为了嗅觉买单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0: 对，而且就是因为这几年的话，国潮文化的这种兴起，包括养生热情绪消费的崛起，就是大家会想说，我去就是选择这样的一个品类，包括去作为送礼品的这样的一个礼物也好，还有一些这个 Z 世代呀、新中产主导的家居消费呀，这样的一个核心消费诉求已经出来了。那像线香它这种比较温和舒适，而且还可以适配多种场景，就是可以完美的去替代传统的香薰，就成为大家一个首选了。
1: 其实它氛围感也会更重一些了。
0: 对，而且的话，它真的性价比还是要高一些啊。就是目前的话，我们从这个比如说在一些这个电商平台上，中式线香的产品，它价格主要是在10块钱左右啊，10块、20、50这样的一个区间。然后你如果是10块钱以下，就是小型的那种香插，还有香筒类的一些产品。当然你要买贵的也有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这个的品牌的效果，关键其实还是
1: 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品牌效果。
0: 对对对，它其实还是它的调香，你那个味道你喜欢是更重要的。
1: 对，就调香，说白了这个东西就是看调香，调香师的这种能力。你觉得他调的这个香你很喜欢，所以说很多人他可能会买多个小范围的这种测试使用。
0: 包括还有什么呢，甄嬛传啊，这样一些古装剧的一个带动下，就是你会让大家会觉得，哎，这什么鹅梨帐中香啊，我也要感受一下到底是什么味道。就是、
1: 会有的。
0: 对，就把那个可能是影视剧当中用到的这样的一些，
1: 再带个博山炉好吧。
0: 对，就是影视剧当中用到的这种这个线香什么的，你就带到生活当中来，我其实大家就会有一种这个好奇的心理去试一试，结果用了之后觉得很喜欢了。
1: 而且现在的话呢，它除了传统的香型之外的话呢，其实也是在做创新的。
0: 对，
1: 就是我们可能你比如说用香水的话，它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香型，前调、中调、后调。但是说在现在的这种像我们看到线香的话呢，它里面也有一些创新的一些方式，比如说里面有一些比如说柑橘味儿的呀，或者说其他什么味儿的呀，各种各样的一个香型的气味的方式也开始往的线香方向去走了。
0: 而且就是不仅仅是我们，就是国内涌现了很多这个线香的一些品牌，像这个罗意威啊、祖马龙啊，他们这个国际的香氛品牌的话，也是把这个线香作为一个品牌的一个香型去做了一些这个产品，包括我以前觉得这个野兽派它可能就是家居啊这些东西还挺多的，但是它这几年感觉卖它的一些香氛系列的产品也还是蛮多的，
1: 所以就是说其实很多都开始介入进来了。然后像这样的一些大的品类里面的话呢，可能它对于这个的理解和方式的话呢，也和传统的老字号会有一些区别。
0: 但是现在就感觉好像还没太多这个，比如说大家就是很熟知，或者说就是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说，就知道说
1: 耳熟能详那种老品牌啊，或怎么样，没有特别明确的这种的。但是现在有一个好处就是，既然这种情绪消费或者说嗅觉消费开始起来了，那自然会有相对的一些企业的话呢，去争夺这一部分的一个市场。那在这个市场里边来讲的话呢，不管你是老的还是新的啊，那你这个东西调得好，那自然而然它的销售它的方向可能就会更强一些。
0: 那可能也会慢慢沉淀出一个就是咱本土的这种中式线香的品牌出来。
1: 所以说线香啊，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家用的调香芬芳的这种东西的话呢，其实现在确实也是受到了相对的一些关注了。那这种关注的话，如何转化为大家的一种购买力，其实更多的时候就需要调香师们以及这种宣传方案是否能打动其他人的因素了啊。
0: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

0: 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了断，空手一定非泛泛，黑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穿过五千年，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
1: 满汉楼里高手云集，放眼中国享誉盛名，传至我辈。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

0: 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来看到昨天收盘呢 ，A 股三大指数还是集体回调，上证指数跌1.85%，深圳成指跌1.97%，创业板指是跌2.95%，科创综指跌3.43%。全市场成交额24189亿元，2861只个股下跌，2499只个股上涨。
3: 盘面上，医药板块逆势活跃，哈药股份五连板，海南海药、南华生物两连板，端侧 AI 概念呢也是震荡拉伸，智度股份两连板，格林精密、福日电子等涨停。影视院线概念延续强势，如意电影二连板，两连板。那上海电影呢也是一个涨停，PCB 概念呢局部活跃。亿豪新材20厘米涨停。在下跌方面的话，半导体产业链呢是集体下挫，其中的半导体设备板块是持续的走弱，盛辉集成连续两天跌停，存储芯片概念延续调整，德明利连续两日跌停，亿兆创新也是跌停。
1: 那在个股方面的话呢，你像紫光股份啊，那在昨天上午的时候是两度涨停，收盘是涨幅为8.61%，总市值1103.7亿元。就有网友说啊，说啊，浪子回头金不换啊。那这是一个调侃啊，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呢，盛旺宏源证券的研报就认为了，说国产 AI 芯片啊，互联网大厂推出了超节点方案，国内的 AI 服务器呢是有望迎来一个国产芯片的加速渗透。新华三在国内的数据中心交换机市场当中是位居头部地位的，在五月末的时候呢，紫光是完成了新华三的6.98%的股权的一个收购啊，他们对于新华三的持股是从81%提升到了87.98%了，所以说这个度还是蛮高的。而且的话呢，它在上半年整体的一个业绩报告来讲的话呢，是属于一个预喜状态的啊，净利润在19.1到23.2亿元之间，同比增长83.5%到122.89%。而且他们还说了，说公司在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爆发强劲的这个驱动之下的话呢，2026年上半年整个 ICT 市场是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啊，积极把握智算和国产化领域带来的一个市场机遇，持续深耕行业市场，加快研发相对应的一个技术创新等等啊，强化供应链精细化管理，从而呢推动公司的营收实现快速增长，也带动了毛利率的一个持续提升了。
3: 嗯，那昨天 A 股存储芯片概念延续调整，其中这个存储一哥亿兆创新七月以来已经是三次跌停了啊，累计跌幅超过36%。今年以来的话呢，这个亿兆创新累计。
1: 兆易创新。
3: 好，那这个昨天的话呢，这个港股的存储概念股啊，同样也是走弱的。兆易创新盘中跌超11%，蓝启科技一度跌超24%。
1: 嗯，其实这个整体来看的话呢，它跟全球股市的存储芯片的市场也是有一些关联性的。你像韩国两大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跌超11%，三星跌了8%啊，所以说整体来看啊，是多数处于下跌的一个状态，包括美股芯片也是啊，费城半导体、美光啊、迈威尔科技还有英特尔等等，都是处于跌往下跌的一个状态。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大家一种感觉就是存储芯片是出现了一个阶段性回调，券商也认为本轮调整呢是由于海外存储企业的盈利预期下调引发的一个跨境情绪冲击，板块前涨幅过高带来的获利盘集中兑现，市场远期产能扩张担忧等多重因素共振导致的，并不是说 AI 算力存储需求基本面出现了一个恶化了。
3: 嗯，那短期板块或持续的震荡消化高估值，但是行业结构性紧缺格局是没有发生改变的啊，包括海外存储厂商产能呢和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

0: 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雨翔有说法，我是小米，我们来关注资讯。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7月10号，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

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16号，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参加2026至2030年“三支一扶”的计划。好，我们再来关注到法律案例，上海地铁。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法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

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与享有说法，我们来关注资讯。水利部消息，从16号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上下七上八下防汛关键期。据预测，七上八下期间呢，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部暴雨洪水多发重发。16号，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增调编织袋100万条，覆膜编织布50万平方米，金属网箱网兜7000余个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近期，国内多地受到台风强降雨影响，商务部点对点调度指导相关省份防汛保供工作，做好粮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保障。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1: 现在开庭。
0: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雨翔有说法。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雨翔有说法节目，我是小米。我们来关注资讯，来看到一则案例。村民办满月答谢宴，来客李某自行饮酒，饮完酒后骑电动车上路，发生车祸死亡，家属起诉请客的主人索赔41万元，法院审理后判决主人不用承担赔偿责任。席间没有劝酒，主人尽到了提醒义务。死者是完全成年人，明知酒驾危险依然上路，全部过错在自身。只有强行劝酒，明知醉酒还放任离开，主人才需要担责。也是提醒各位了，聚餐不强行劝酒，散席提醒安全，主人就没有法律责任。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作为第一代成名于互联网时代的超级巨星的话 J-Lo 的走红模式跟以往是不太一样的、用我们现在的整个评价体系来讲的话，他就是深谙流量密码，把黑红的风格发扬到了极致。比如说穿一条范思哲的裙子让互联网上面都搜索瘫痪，投保3.5亿美元的美臀惊艳了世人，然后三次婚姻六次订婚的新闻让他一直处在各种八卦杂志的风口浪尖。在这部纪录片 Halftime 当中，刻意把他的成就放在片尾以这个字幕的形式呈现，比如说里面写了销售了8000万张唱片，流媒体播放量150亿，主演了近40部电影，票房高达30亿美元，获得了超过3.5亿的社交媒体粉丝，个人品牌创造了超过50亿美元的销售额等等。但是作为一个艺人， J-Lo 的封神之作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答不出来。

1969年，他出生在纽约布朗克斯区的第三代拉丁裔的移民家庭。他有一个能歌善舞的姐姐，然后还有一个更聪明的妹妹，同时背后还有一个比较严厉的虎妈。可以想象到夹在中间的这样的一个次女，她其实从小非常渴望证明自己啊，梦想成为舞台剧当中的女主，所以最终她选择了辍学，离家出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然后在接下来的十几年当中，她一直在曼哈顿这个夜店表演，苦苦等待出头的日子，直到1993年得到了为 Janet Jackson 伴舞的机会，才真正有了向上的可能。所以她曾经也在很多个场合感谢过 Janet Jackson。 关于 J-Lo 真正成名的时候已经27岁了，1997年她在电影《哭泣的玫瑰》 Selena 当中扮演了这个 Selena， 这是一个上世纪90年代美国乐坛最红的拉丁裔女歌手，但是被粉丝枪杀，那个时候才25岁。然后直到30岁之后 J-Lo 才开始了他流行巨星巅峰的10年。 J-Lo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想5G 用宽带，
9: 就选中国广电。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作为第一代成名于互联网时代的超级巨星的话， J-Lo 的走红模式跟以往是不太一样的。用我们现在的整个评价体系来讲的话，他就是深谙流量密码，把黑红的风格发扬到了极致。比如说穿一条范思哲的裙子让互联网上面都搜索瘫痪，投保3.5亿美元的美臀惊艳了世人，然后3次婚姻6次订婚的新闻让他一直处在各种八卦杂志的风口浪尖。在这部纪录片 Halftime 当中，刻意把他的成就放在片尾以这个字幕的形式呈现。比如说里面写了销售了8000万张唱片，流媒体播放量150亿，主演了近40部电影，票房高达30亿美元，获得了超过3.5亿的社交媒体粉丝，个人品牌创造了超过50亿美元的销售额等等。但是作为一个艺人， J-Lo 的封神之作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答不出来。

1969年，他出生在纽约布朗克斯区的第三代拉丁裔的移民家庭。他有一个能歌善舞的姐姐，然后还有一个更聪明的妹妹，同时背后还有一个比较严厉的虎妈。可以想象到夹在中间的这样的一个次女，她其实从小非常渴望证明自己啊，梦想成为舞台剧当中的女主，所以最终她选择了辍学，离家出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然后在接下来的十几年当中，她一直在曼哈顿这个夜店表演，苦苦等待出头的日子，直到1993年得到了为 Janet Jackson 伴舞的机会，才真正有了向上的可能。所以他还曾经也在很多个场合感谢过 Janet Jackson。 关于 J-Lo 真正成名的时候已经27岁了，1997年他在电影《哭泣的玫瑰》 Selena 当中扮演了这个 Selena， 这是一个上世纪90年代美国乐坛最红的拉丁裔女歌手，但是被粉丝枪杀，那个时候才25岁。然后直到30岁之后， J-Lo 才开始了他流行巨星巅峰的10年。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用宽带，
10: 就选中国广电。

在成功饰演了 Selena 之后，本来对唱歌可能没有太多自信的 J-Lo 也趁热打铁进军歌唱界。当时的男朋友，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吹牛老爹，也是非常给力，为他制作了 On the Six 等等这一系列的唱片。后来的唱片销量是达到了700多万张，这个让 J-Lo 一下子登上全球偶像的快车道，迅速就成为了一代的 Diva。但是你要知道，在99年左右的美国乐坛，其实也都是一副神仙打架的局面。唱功平平的 J-Lo 其实在那个时候也是会受到争议的嘛。他在那个时候遇到了这个40岁左右正当红的 Madonna， Britney Spears 在这一年也是出道即巅峰，并且比 J-Lo 要小了整整一轮。与此同时，这个 Mariah Carey 在这一年也发行了封神之作Rainbow。 顺便说一下，这张专辑也是他在索尼发的最后一张唱片。然后当时 Mariah Carey 的前夫索尼的总裁转头就签了 J-Lo。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有媒体采访这个 Mariah Carey 的时候，就出现了那个非常著名的歌 I don't know her， 我不认识她。

轻时候那些热单那些绯闻其实都不重要，在进入到50岁之后， J-Lo 有另外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开始对公共事务发声。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个 Super Bowl 的中场秀实现自己拉丁裔的政治身份认同。在2019年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特别邀请到了 J-Lo 跟 Shakira 两位拉丁裔的女歌手一起来担任这个中场秀的超级嘉宾。那个时候 J-Lo 的团队好像是不太满意啊，他们觉得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工作为什么要让两个人来做。但是好在最终他跟 Shakira 的合作那场的表演成为了近些年 Super Bowl 收视率最高的一场。然后纪录片当中当然也讲了很多他自己的情史啊，几段婚姻的经历啊，总体来讲在这部纪录片当中他应该是贡献了他这一辈子最自然的演技，就是表演他自己。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源。

0: 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0: Finance Radio，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FM 99.2。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只想反应。
1: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

0: 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0: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提醒得太及时了。
1: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2: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全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而此时此刻你在，
1: 此时此刻，
0: 而此时此刻你在。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呼呼，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个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4: 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